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作者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愿神天天用他恩惠的道建立我们，叫我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科学与神的思维。我们思想科学与神的思维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箴言第八章22节到31节，还有罗马书11章34到36节，箴言八章22到31节，以及罗马书11章34到36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智慧的人。

言第八章22节到31节，以及罗马书第11章34到36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箴言八章22到31节，罗马书11章34到36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箴言25章的第2节。箴言25章第2节，经文说道：将士隐蔽乃神的荣耀，将士查清乃君王的荣耀。箴言25章第2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箴言25章第2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将士隐蔽乃神的荣耀，将士查清乃君王的荣耀。箴言25章第2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科学与神的思维。德国天文学家科伯勒著名的祷告一直是很多人的祝福：神啊，感谢你让我跟着你，用你的思维去思想。这祷告在神学上很正确，因为确认了神在宇宙中的首要地位。起初神无疑是圣经的最重要的字句，在神里面万事万物有了开始，它也是所有思想的开始。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中这样说：然而你上主是永活的，在那里边一切不会灭亡，在世界之前，实在是在一切所谓先前的事物之前，你已在那里，而且你是神，是所有受造之物的主。所有不稳定事物的成因，所有多变事物的起源，以及所有理性生命的永恒答案，都在你里面。任何人类发现的新事物，其实都是旧的，因为它只是神早已有的思想的现代表达。事物的意念先于事物本身，而当一些事物引起人的思考，这种思想在远古时神已有，而人的理解也未必全面。当真实思想进入人的头脑，不管他是圣人或罪人，那真实思想必然是神的思想，因为神是所有真实思想和事物的源头，所以有很多真理也会出自其他人，而不是基督徒。例如，若一个无神论者指出2+2=4，即使他可能完全否定神的存在，他仍是在指出真理，而且随着神的思想去思考。
1: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0: 今天我们思想科学与神的思维这个题目。许多人以为科学与信仰彼此对立，仿佛相信科学就不能相信神，相信神就不能接受科学。然而历史上许多伟大科学家并不这么认为。德国天文学家科伯勒曾有一句著名的祷告：神啊，感谢你让我跟着你，用你的思维去思想。在他心里，科学其实是人类在神所创造的世界中逐渐发现神早已有的思维。科学并没有发明宇宙的规律，而是寻找神早已放在宇宙中的规律。科学家并没有创造真理，而是发现了真理。科伯勒看科学是 人类一种跟着神思想去思想的企图。他说，神啊，我有这有限的头脑能够理解掌握的，只是你那无限丰富里至微小的一部分罢了。感谢你让我跟着你用你的思维去思想。人在宇宙中所发现的不是人的智慧，而是神早已放在宇宙中的智慧。今天许多人以为科学跟信仰是彼此对立，其实恰好相反。科学是在研究神的工作，信仰是在认识神自己。科学不能取代神，因为科学本身所研究的秩序、规律、数学跟真理都是从神来的。神是一切的起源。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前三个字起初神就告诉我们，神永远站在起初之处，一切的主动完全在于他，是他有意创造万物，万物就因他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保罗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是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当一栋大楼盖起来之前，建筑师心里早已有了蓝图。当一首诗被写出来之前，诗人心里也早已有了构想。宇宙存在之前，神已经有了创造万物的意念跟全盘的构思。奥古斯丁曾说，所有受造之物的根源都在神永恒的思想里。神在造物之前是怎么想的？所罗门说，将是隐蔽乃神的荣耀。牛顿出生前，重力早已存在。爱因斯坦出生前，宇宙的规律已经在那里。他们只是逐步发现神早已建立的秩序，那些伟大的定律。他们并没有给这个世界增加什么，只是把原来就存在的事实揭露出来。大卫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因为神创造了一个有秩序的宇宙。爱因斯坦说，宇宙最不可理解之处，就是它竟然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宇宙背后有一位理性的创造者，是他可以用人的理性去理解。如果宇宙只是偶然形成，一片混乱，没有一致的规律，我们就永远查不清任何事。但神造了一个有序的宇宙，借着创造将自己显明出来。我们说，这是神放在每个人心里的普遍启示，使人从良心和直觉可以知道神的存在。万有引力已存在于神的设计里， DNA 里的生命蓝图早已存在于神的思想中，神从起初就知道这一切。所以科学不是取代神，乃是见证神。科学不是人取得了什么胜利，而是神的智慧透过人的发现被彰显出来，神早已有了思维被人明白而已。信神的科学家在看整个宇宙的时候，思考的是神最初的想法。想要晓得神造这一切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连未曾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爱因斯坦都说，我想知道神如何创造这个世界，其余的都是细节。英国剑桥有一个科学实验室叫做卡文迪实验室，以18世纪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亨利·卡文迪爵士的名字来命名。在建筑物的入口刻着诗篇111篇第二节的经文，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被考察。诗篇104篇24节， 世人赞叹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科学是考察神的作为，帮助人加强对神的信心。对科伯勒而言，天文学没有取代神，反而是指向神，是领人敬拜神的路标。对科伯勒而言，天文学是神提供给人观看他能力和荣耀的途径。他研究行星运行时，不是在远离神，而在追寻神心中的思维。神是怎么设计的？神放在宇宙中是何等的智慧？科学探索到最后，必然引向敬畏。16世纪有一位备受推崇的丹麦天文学大师太古，据说他时常穿着上朝的大礼服，走上观象台去观测星象。逢人追问原因，他总是以不疾不徐的语调回答：人们朝觐一国之君时，尚且要穿着朝服，而我今天是去朝见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岂不更要穿着朝服吗？很多人误以为科学时代的今天，科学家一定不信神了。不，科学家尤其是对人类科学知识做出最大贡献的科学家最信神。以科伯勒而言，正是他对神坚定的信仰鼓励他继续不断的研究。很多人以为科学既然解释了事情如何发生，就不需要神了。人掌握了宇宙规律，还要信神吗？要。为什么？科学回答的仅仅是如何运作，而信仰回答的则是为何有这些存在，定律本身从哪里来。单单知道宇宙如何运作，却不明白宇宙为何存在，仍然是不完整的知识。一个科学家只知道宇宙如何运作，却不认识基督，就是错过了最重要的知识。万物不是自己存在，而是借着基督被创造而有的。约翰福音1:3，约翰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哥罗西书1，保罗也提到，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一个科学家要晓得，他是在探索神创造的秩序，他对科学的研究不能取代对神的认识。最高的智慧就是认识基督。神借着他不但创造宇宙，也借着他持续维系整个宇宙。你能够研究万有引力，是因为基督今天依然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因为科学跟神的思维紧密相关，基督信仰不只是解释部分事实，更是帮助你理解所有的事实。科学家研究神的工作规律，基督徒敬拜那位一直在工作的神，彼此矛盾吗？并没有。科学让我们明白神所创造的世界，圣经让我们晓得创造世界的神，能够认识他。神学因为是认识神的心意，就高过科学。理性敏锐和虔诚敬畏可以同时在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科学家里面，他一面用理性探索神的创造，一面用信心敬拜创造这一切的神。因为人是被光照者，科学最伟大的成就不是证明人类有多么聪明，而是显明创造的主何等智慧。科学最崇高的使命不是叫人夸耀自己的成就跟聪明，而是带领人赞叹神早就有在人类发现之前向人隐蔽的思维。 我们不是知道越多，越以为自己有什么，而远离神。英国科学家、政治家培根讲过一句话：小知识是大危险。一个人有了一点小知识，就以为神向人说这是神话，结果呢，就在他的轻看跟骄傲中把自己丢弃。神的事向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神对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亲爱的朋友，你好好想一想，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连你讲的真理都是属于神的，认识科学却不认识创造的主，是知识的不完整，不敬奉造物的主，而去敬奉受造之物，需要违背自己的本能。科学带来知识，只有基督带来救恩。科学揭开了宇宙的奥秘，基督揭开了永生的奥秘。若是科学指引你认识神，不但晓得他造物的思维，更明白他的恩赐，接受他的救恩，那这就是你从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最大的益处。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天地的颂赞。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智慧的源头，帮助我们不只是追求知识，更是追求智慧，不只认识你所造的万有，更是渴慕认识你，帮助我们把你启示的真理更有系统的讲解明白，使人蒙受光照，真正认识宇宙跟人生的奥秘归向你。愿你借由今天的信息，使更多的人能够从你的观点认识万有，赐我们求知的心，更给我们顺服的灵。我们需要科学上的解释，我们更需要你的指示，因为你是这些的作者，我们需要你的真光照亮我们。主啊，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把这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9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 重复 btc@li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

0: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晚风，
1: 我是童真。
0: 好，我们呢很高兴呢就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是我们最开心的事。你越多问题呢我们越开心，
1: 对、啊、
0: 但是你解决了你的问题、
1: 啊、
0: 我们更开心。好了，阿琴呢就说呢有一个小弟兄呢参加了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里头呢一定要考会员才能参加服事，您怎么看？
1: 好啊，这个很有制度啊。
0: 你教会有没有要考试才能当这个会员啊，参加服事啊那样？
1: 没有，但是呢一般我们会在会众当中呢找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可以参加服事的，然后呢去训练他们，不用考核。
0: 我老婆的教会呢，教会讲道员呢得拿个讲道证，他也得拿，但是因为我们在香港地区了哈，他们就是由他们的牧者去判断他们有没有资格去讲道。
1: 哦，我教会就没有，一定是传道人受过神学训练的，到目前为止都是，除了少年崇拜或者是那些儿童崇拜。
0: 所以万峰的教会比较大嘛哈，所以啊。万峰爱人的教会比较大，我教会就没有，他就让哎，万峰你也这样可以去讲，所以呢就很难说，每个教会的制度不一样、那所以呢如果你说考会员的好处呢就是代表呢这个有一个考核，就看看你做教会的领袖带领服事，不是考你会不会服事，而是考你有没有这个属灵领导的能力，
1: 特别是讲道，讲道不可以随随便便上去讲的，所以呢如果经过考核，还有呢带领他怎么去讲道啊，看看他预备的奖章怎么样啊，这个都需要程序的。有这样的程序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保证不会乱讲神的话语。
0: 这个是这个普通服事跟讲道服事会不会分两个层次呢？因为讲道基本上都是得有一些神学的一些知识啊训练啊，但是它里头就可能一个普通的服事可能当个团契组长啊，一个带领诗歌班啊、就
1: 那我看深了这个问题。
0: 这个是小弟兄的教会啊、
1: 其实呢要的因为教主日学教小朋友呢都需要好好的学习，经过一些考核才服侍比较安全。
0: 所以呢我们看看童真牧师双标，你的教会又不需要这样，你就叫人家小弟兄要这样。
1: 哎，不是，我讲的是讲台的讲道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看的是很严重的，如果随随便便就可以上台去讲道不行，这个是我肯定不可以的。但是呢教主日学啊，教小朋友啊，这些都可以，不过要人带着，不可以夜上就上。
0: 对，因为呢我还是那一句，其实呢包括带敬拜也是这个核心，不是你音乐有多好，不是你有多高的技巧，而是呢你站在台上，站在一个领袖的岗位呢，别人就会第一以你为这个教会的代表，第二呢就是他们看的是你的属灵的见证，你在台上说什么呢人家都可以看到，但是你下台以后做什么呢人家更加盯着你有没有做得好。
1: 这样做呢要保护教会的，保护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啊，免得他们受不正当的教导，还有呢也避免有人未成熟就在教会开始服事呢落入骄傲当中。
2: 主啊救救我。
0: 好，手机尾号2823的曹弟兄呢他就说，哎呀，传道人呢不能管钱也不能管账，只专心讲到教会行政，健康工人，健康教会。哎，这个呢我就想问一个问题，牧师能不能不管行政呢？看起来我旁边有一个不管行政的牧师。来，你说说有没有压力你不管行政？
1: 严格来说我不管，但是也管，因为呢我教会的执事会啊，我们董事会或者是长老会啊，这样我会开会的， 其实都在管的。
0: 哦，好，
1: 我跟着他们开会的时候就在管了嘛。
0: 好，
1: 不知不觉的管。
0: 有道理啊，万峰也开很多执事会，那理论上呢，我也。

0: 怎么理财啊，管一盘账啊，人事的处理啊，有没有教这些东西呢？
1: 人事处理要的，因为呢教会的长支啊还有传道人呢要带领教会的嘛。如果教会出了什么差错，弟兄姊妹犯了什么错误的时候呢，这些都要管。还有呢，钱财也不可以乱啊，我们不管钱财，但是我们会看整盘的数对不对，进出有没有问题，这个要看的，不可以不看。
0: 嗯，
1: 但是不管。
0: 所以呢，这个就是童真牧师当一个不是堂主任的牧师的这个体会。所以呢，也要看不同教会的编制。例如我认识有一些教会呢，有几十个牧师的。那当然每个牧师他们是有他们的角色，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教会。但是如果你说，哎呀，这个教会呢，只有一个牧师要做所有的事情，堂主任，那这个就是行政呢，也是神对你的呼召的一部分呢，我要这样说，行不行？
1: 行。
0: 好，那现在交给大公会议记录。那今天呢，我们看看他们又争论一些什么。

来到今天的大公会议记录呢，万峰呢跟你呢要谈到第五次的大公会议呢，在公元553年，这个叫君士坦丁堡第二次的大公会议。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451年的加科敦大公会议，本来呢就讨论这个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以为解决了，结果过了100年以后，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公元553年呢，这个凯撒呢就开始召开大公会议，就是刚才说的君士坦丁堡第二次的大公会议。那这一次讨论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一句话，耶稣又是真神又是真人，不能把它拆开，也不能把它混合在一起。哇，你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当时教会已经为这个问题吵了100多年了。有些人呢就很强调耶稣是个人，结果呢有些人觉得，哎呀，耶稣是个人，所以神跟人呢就好像分裂成为两个人了。有些人为了反对这个说法呢，又过分强调神的神性，所以呢耶稣就变了，好像只有一种的性质，好像呢他的人性呢就被神性所吞了。所以教会发现呢两个的方案都不行，所以呢就召开这个会议呢，就确认耶稣是一位的基督，不是两位，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有完整的神性，也有完整的人性。所以呢就好像之前加科敦会议的补充说明啊，但是呢这个会议做了一件事情不太好的，就是开始清算死人。会议花了很多时间呢，就审查几个去世100多年的神学家，因为呢他们留下来的那个文字作品呢影响了很多人，甚至呢用了他们的文字作品呢来支持一些错误的教导。所以呢就说，哎呀，这些人都死了，但是他们留下的书籍啊还在带节奏。我们都明白了哈，因为我们现在还看几百年前的书，甚至我们看的和合本圣经都是100年前的人写的，人都死了哈。于是会议决定呢，当时有问题的思想得继续批评，有问题的教导得继续定罪。所以你想想啊，写文章呢的影响不只是一天，而是超过100年的文字会留下的哈。不过呢因为这个的讨论呢在西方的教会，就是罗马那边的教会呢，有很多人不高兴，他们就说，你干嘛翻案呢？这个不是100多年前已经搞好了吗？所以就因为这个呢，东西方的教会呢就出现了不少的紧张的关系，甚至呢有些地方呢就跟罗马教会呢断绝来往几十年。所以这个第五次的大公会议，就是你以为今天我们以为很简单的事情，人家花了100多年来谈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纪念我们，记得我们写的文章，我们做的

0: 节目，我们做的所有事情可能保存的时间比你想象中还长呢。
1: 主啊，救救我！
0: 主啊，救救我！那记得呢，今年呢，7月29号就是良友电台的台庆啊，晚上6点到7点呢是一个感恩崇拜，7点到8点半呢就是一个庆典，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呢一起庆祝良友电台的这个美好的台庆时刻啊！7月29号，那这个部分我们主啊就是我呢就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啊圣经的难题。手机尾号8014呢，他就说我想问大卫的时候呢，为什么一定要选所罗门为王呢？他有这么多个儿子。啊，非得选一个抢人家老婆生的一个儿子为王呢？
2: 其实至高神的主权呢和他的拣选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不要用人的眼光和角度去看。
0: 哎，就好像大卫啊，撒母耳也以为选的就是大卫他的哥哥啊。
2: 对呀，一个小孩
0: 没有，
2: 从来都没有想过是小孩。
0: 对啊，扫罗的选择也是这样啊，没人以为扫罗会被选上啊，所以呢神的选择就是这样。例如为什么童贞牧师得穿红色衣服呢？万峰也选红色衣服呢？原因就是在那个柜桶里头最顶的那件啊。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你的选择不一定是理性的。
2: 我们知道其实呢神的意念都高过人的意念，你想象不到的，你不要想自己冲破一个界限，就是神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如果你按着我的心意做不好，那你不如你做神了。
0: 对啊，经常还有我们呢，经常用理性来分析神。例如呢，神呢，按照他的公义，按照他的属性呢，就得选这个1、2、3、4、5、6、7。他是活的嘛？
2: 对呀、
0: 啊。那你选红色衣服、黄色衣服，对他来说都 OK 啊。那我今天就按心情挑一个，行不行呢？那在这个所罗门里头，
2: 神不是这样按心情的，神有他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呢，我们不一定明白。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大卫虽然曾经犯了重要的罪，但是他悔改吗？
0: 对，还有
2: 神就赦免他，他悔改很重要的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
0: 特别是所罗门本来有个哥哥的嘛，死了嘛，拔示巴生的那个哥哥已经死了，所以神已经跟他那个罪已经完结了。
2: 是啊，我们这位啊问问题的听众没有留意到，那个犯奸淫而生的已经死掉了。这个是神赐福的不同。
0: 所以呢所罗门被神选上，这个就是也看到神应许大卫从拔示巴出来的儿子呢接续他要去建一个圣殿，这个就是所罗门。
1: 主啊救救我。
0: 好，手机尾号5403就问呢，圣经历代志下16章14节还有耶利米书34章5节呢记载了两个王死了以后呢就有些人为他焚烧物品，那这个不就好像我们华人嘛，死了以后就给他烧那些纸钱啊，什么都烧给他，房屋啊，大宅啊，
2: 不同啊、他们的做法呢是代表对君王的尊荣，还有呢就是哀悼他的啊丧葬仪式。但我们中国人呢、是迷信啊，就是
0: 要送东西给他，
2: 对，送钱给他。更可笑的就是说那些死去的亲人呢报梦说我没有钱用啊，我很穷啊，他们就烧东西去，这个就是迷信嘛，
0: 所以
2: 他们根本不需要用钱啊。那些我看见现在的人，他们烧的东西是什么呢？
0: iPhone 啊，手机
2: 啊，也是手机啊，还有那些我们吃的
0: 龙虾，你见过没有？
2: 对呀、长脚蟹啊，那些
0: 哦，对，
2: 我的天哪、
0: 但是那我们回到圣经里头，因为这个是圣经的部分，
2: 嗯，
0: 为什么当时要焚烧一些东西给这个死人呢？其实你会去重温一下在当时埃及啊、以色列地啊，他们的那个文化就是喜欢呢用一些香料啊，就是那个香料呢焚烧的时候呢，就好像有一个洁净啊，甚至杀虫啊，就是消毒的某些功能，我们现代的看法了啊。那所以呢在当时你看耶稣死了以后也得拿一些的香啊去把它包裹啊，木乃伊啊也是这样做一些防腐的作用。所以呢当时献的那个焚香呢，一方面是表达尊敬对于他们的先祖，另一方面呢可能就在那个坟墓里头呢就处理了某些在里头会在尸体里头出生的细菌，也是一个原始一点的尸体的保存的方法。
2: 嗯，对。还有圣经也有其他的记载，比如好像初期信徒他们彻底悔改以后呢，他们焚烧行邪术的书籍，使徒行传十九章的记载，这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表达我们敬畏神，我们弃绝罪恶。
0: 嗯，应该这样说，就是说我们行动呢很多事情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也会烧东西，华人对不对？他们也会烧东西，但是背后的那个精神不一样嘛，
2: 那个动机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基本上基督教抓的不是抓那个行动，而是抓你的心态。你的心态错了你做什么都错，你心态对了你做什么都你有解释，你明白你做什么就没问题了。好了，那这个礼拜呢我们的神学大全呢，我就想试试一个新的方式，我想用一个的广播剧的那个模式来做一个神学大全。上个礼拜我觉得那个不够好，上几个礼拜试试看新的方法，看看你喜欢哪一个跟我们说，我们短信13299661229955@良友.at
2: 留意收听。

0: 我最近在想一个深奥的商业伦理问题，如果我在网上卖了有瑕疵的东西，是不是就不道德甚至犯法了？还有，既然大家都说便宜没好货，那我穷啊，可以故意上二手网去买那些便宜的次货来用吗？
1: 这得看是什么样的次货了。如果你上网买次货，只要你心知肚明自己买的是瑕疵品，那当然没问题。但如果是卖家在搞鬼，比如把一件劣质仿冒品当成正宗高档货卖你，这就是本质欺骗。又或者你买了一件二手电器，卖家拍胸脯保证功能完美，结果一到手发现核心零件全坏了，这就是质量隐瞒。只要卖家明知故犯，那就是妥妥的欺诈。
0: 那要是卖家自己也是个外行，根本不知道他卖的那个旧对象其实内部早就坏了呢？
1: 不知者无罪嘛，他在道德上不算骗子，因为那是无心之事。但如果他事后发现了这件事，就有义务赔偿你。这道理反过来也成立哦，如果你在网上看到一个不懂行的卖家，把一件非常珍贵的古董当成普通垃圾便宜卖，而你明知道它的真正价值却偷偷买下，从严格的伦理上来说，你这个买方也不公道，得把差价补回去。
0: 呵，凭运气捡的喽，还要补钱？那照你这么说，卖方是不是得在商品描述里大喊，快来看啊，这件商品有大问题，用了还会有危险，这不是神经病吗？东西还怎么卖得出去？
1: 哈哈，古人也讲过这个笑话。其实你不需要像个傻瓜一样对着全网广播自己的东西有多烂，但如果瑕疵是隐蔽且致命的，比如这件器物其实有毒或随时会倒塌，你若不私下告诉真正来购买的买家，那就是害人了。如果瑕疵很明显，比如外壳直接裂开了一大半，大家都长了眼睛，你只要乖乖降价就行，不用特地写一篇检讨书放在标题。
0: 懂了，那如果我知道下个月某款热销商品要出升级版，旧款绝对会大暴跌，我今天赶紧把手上的旧货按现在的高价卖给不知情的买家，这算欺骗吗？
1: 这就不算了，商品的质量目前没问题，价格下跌的风险是未来的市场变动，你按现在的市价卖完全合法合规，不需要把未来的商业预测免费送给对方。当然了，如果你愿意主动说，嘿，下个月会大降价哦，你要不再等等，那你简直是太善良了，买家估计会感动到请你吃一顿大餐。
2: 你听过雨天的另一种声音吗？不是嘈杂，是洗净；不是阻碍，是滋养；不是神承诺马上就要天晴，而是把力量放在你仍然向前的脚步里。盼望是在雨中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良友电台与你在每一个季节活出生命的盼望。
3: 刚才呢，我们的神学大全呢谈到买次货啊，所以希望你未来上闲鱼啊，买二手货的时候好好去想清楚，基督教里头能不能买次货买二手货呢？慢慢回去想。
4: 为什么不能呢？
3: 你重听一次就知道了。好，那手机尾号2576呢，他就问一个关于金钱的问题。他就说呢，我有三个孩子，经济压力有点大啊，我一方面呢房子呢有房贷，另一方面呢我又用了那些花呗、借呗、白条里头有一些债务，就是一些短期的那些周转的那些金钱呢。那但是呢大环境不好，我就入不敷出，每个月赚的也不够还贷的，所以呢心里头总是觉得神会供应，但是扭转不了这个处境。那我老公也是老实本分上班，挣的也不是很多，那所以我就在想，神喜不喜悦我这样借钱呢？
4: 不喜悦。因为呢其实 我们应该有一个计划来看我们收入多少用多少，不是乱用的。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必须要的开销。很多时候呢，我们买的东西太方便了，我们买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变得入不敷支，这个就很麻烦了。
3: 所以首先先删掉什么拼多多、淘宝、京东，所有都把它删掉啊！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明白你有三个孩子，因为孩子呢，你也想把最好的给他。但是可能你的经济能力是有限，可能真的得除了本分上班以外，要想想有什么的办法可以赚一点钱，不然你经常的这样忧虑呢，你跟你老公的关系也不会很好。
4: 还有呢，都要想一想，你所需要的钱是不是必须用的。比如还
3: 有三个孩子，尿布已经很贵了。
4: 哎，
3: 那所以 也要看看有没有一些社会保障的一些的资源，因为相信呢，可能在社会里头也会有一些支持，特别你有这么多孩子，有一些对于贫困户的一些的支持的，那你也可以看看你们的那边有没有政府的一些支援。
4: 所以啊、你可以这样留意自己的收入，然后呢看情况来买需要的东西，必须要的才买，不需要的不要。当然你的孩子多呢，有的开销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是每次你要买东西的时候，我教你一个口诀、就是、
3: 先祷告是吧？
4: 不是，就是可买可不买，不如不买
3: 啊。哇，这个很大的挑战。那我建议你，甚至如果你一定还是得买那些网购的话，你起码在里头呢设一个每个月的限额，例如200块、那你就限把那个限，因为你如果你整体结构性那个金钱有问题呢，这个是很大的困难，一定需要有一些外来的一些支持了，不然呢你这样继续借下去呢很难。第一，找政府能不能帮忙啊、第二就看看有没有一些水滴捐呢，他们叫就可以支持你们家的经济。好了，那我们再来最后一条问题了。
5: 主啊，救救我。
3: 好，最后问题是0682手机尾号的，他说呢，我感觉我跟不上节奏，信心忽高忽低，不能坚持读经祷告，我真的觉得很复杂。我个人呢、因为呢我不能坚持做同一件事，导致我好像走不动了。
4: 哦，这个是你的问题啊、你不能坚持做一件事，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必须要做的。那读经啊，安静的时间你一定要有，这样才可以帮助你对神的信心呢有长进。因为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一个与神没有沟通的境况里面的。我盼望你收拾心情，每天呢找一段时间一定要安静，让神对你说话。
3: 那牧师呢就讲属灵的，万峰呢就讲那些属事的哈。首先你有没有坚持每天吃饭，有没有坚持每天上厕所，有没有坚持每天睡觉，你都能坚持下来啊。虽然你坚持了某些东西，对，但是只不过不是对你这个生命有成长的东西。而能坚持呢是改变世界的一个的方法，包括跟刚才那个姊妹说投资可能也得坚持，你投资平均成本法，每个月可能投放100块在存钱里头，你可能慢慢就累积到某一个位置。所以呢，如果你说你不能坚持下去，想想你坚持到什么，你睡觉了，你吃饭了，你去厕所了，你都坚持下来了，你刷视频也坚持下来了，为什么刷圣经刷不下来呢？
4: 还有呢，注意一点就是呢，看你专注在什么事上。因为呢，我们其实如果我专注在我属灵的生命上面的时候呢，你一定能够拿出时间的。你不尊重你自己属灵生命的喂养呢，我们别人很难帮助你的。
3: 对，就是呢，你重视那个事情呢就会专注，就会觉得你一定要。如果你把这个圣经读圣经啊灵修看为你生命里头至宝的话呢，你就每天都得做，每天都得做 好像万峰呢减肥不了，因为我就是觉得瘦了也没什么嘛，胖就是个人取笑嘛。
4: 哎，
3: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你重不重视，如果你觉得哎呀我的体重已经超标了，一定得减肥了，那我每天去游泳啊，我上几个礼拜去看医生之前每天都去游泳，但是看完医生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就是能不能坚持下去。好了，那欢迎你发我们的短信13299661225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2.net 问我们问题。我是万峰，
4: 我是童真，
3: 拜拜，
4: 再见。